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5%。美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下月24号到白宫会晤特朗普，但不会到纽约联大发言。特朗普表示，若阿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将会遭到轰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呢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7:32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B的西营线 C2 的Salem、McCormick Avenue 到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27南行线的交流道右线受阻，有汽车抛锚。在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多车， Golf Line 到 Highway 25行车缓慢，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附近还有 Huron Ontario Collector 附近都行车缓慢。在 Q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Pearson 开始就堵车。在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就车到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Maple View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在 Maple View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 Water Down 一直堵车的 QEW。 42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EW 市区方向 Vernon to Scavy 多车的 Fairview， QE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的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427到 Jameson Spadina 附近还有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貌，未来还要努力寻找，目前一切都挺好，都挺好。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罗启航。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当天的7:42，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一天的开始，看到窗外亮丽的阳光，再看到前面的这个花园呢，让您心情感觉都不一样啊。那这个在上班的路上您讲了，哎呀，公司有各方面的事情啊等等啊，这个公司能给您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吗？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开开心心的上班呢？还是想起来跟老板啊同事啊方方面面的这个压力让您心绪不宁呢？哎，这个直接影响到生产力还有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发展。所以说呢，哎，今天看了一个专家发表了一个报告，就说情绪是职场管理的核心啊。专家怎么说啊？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在这个情绪方面呢，如果员工的情绪都不一样的话，哎，这个公司的发展也都不同。您啊，同意这个观点吗？虽然公司成立都是目的是为什么赚钱呢？那还用说吗？对吗？但管理者应该重视的不只是生意，员工的福祉和健康也是考量。为什么？每一个员工都开心了，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公司的资产。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大家自己就本身就有动力了，而不是公司派下来任务，我完成任务就完了。哎，有的在公司老板呢，甚至啊这个管理人员看不到的地方，但员工呢是实际操作的，咱们是亲自动手干活的那个牛马，对吧？那咱们知道当中的细节，如果这个细节加以改进，或者哪个地方可以避免，或者我多做这么一小步，其实对整个公司的业绩或者是成功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您同意了吗？对吗？但是呢，如果我的情绪不好，或者公司对我就这么回事儿，那大家彼此，那我明明看到的问题我也不说出来，或者是也不关我的事儿，我没必要啊帮公司操心，因为老板赚钱，我只是打工拿我的工资。哎，你想想，如果员工是这样心态的话呢，公司许许多多应该改进或者可以提高业绩的这个动力啊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最后还是公司损失。所以说老板对员工好，那真的是有道理来的啊，不只是表面，要深刻的体会到员工的需求和员工的情绪价值。所以专家说啊，职场当中啊持续存在着心理健康的危机，迫使管理者将员工的情绪健康要纳入考量当中，而情绪才是职场管理的核心。对了，那管理啊不是打卡呀啊。

业绩考核啊 KPI 啊，那当然这是数据方面的具体的管理的方式，但是员工的情绪健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衡量他的 KPI 或者是到底他做的如何更加的重要啊。那西班牙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英国的几间大学都联合做了一方这方面叫做劳动与组织心理学做的这方面的研究啊。那所谓情绪是针对那些呢我们很重要且影响我们行为的特定的事件所产生的短暂而强烈的反应，包括老板跟员工说话的这个语气啊、态度啊等等，同样的事儿，同样的语气就会对员工产生不同的影响，应该注意吗？当然应该注意咯，对吗？那情绪远不止于主观的经验哦，相反它引导我们行动的动力。职场当中，那如果你感觉到悲伤或者感觉到啊，这个老板这个对人的态度极其的恶劣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员工的绩效就降低了，愤怒甚至引发冲突，对吗？哎，不光是员工、老板，员工和员工之间都会，如果由于有愤怒的情绪呢，就会引发冲突，甚至消极怠工的状况，那最后损失的是什么？还是公司的啊，这个收入，您说是不是啊？成立公司为了赚钱，但为了多赚钱怎么办呢？咱们应该对员工也得好好的啊。那研究员工的情绪，这个在职场上有关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先找一批员工做了一些研究啊，找了100多名的这个不同部门工作的，都是在一个公司的员工啊，6种情绪：快乐、惊讶、悲伤、厌恶、恐惧和愤怒，在每天的职场当中啊，到底他表现如何，以及出现的这个频率，他们收集参与者、提供者，还有当中啊有几千件重要的事项，然后评估刚才这些指标啊，快乐、惊讶、悲伤、厌恶、恐惧、愤怒啊，然后再看他们的表现啊。如果职场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哎，快乐是常见的情绪，那大家知道，哎，彼此员工啊，这个非常的相处快乐，这样的话大家不互相计较啊，工作可能会有闪失，大家彼此的来帮助，哎，反而这事儿就划清了，而不是互相的推卸责任啊。负面的情绪啊，如果有的话呢，哎，表现就比较强烈了，愤怒啊，刚才抽的那100多个人呢、啊，接近40%，悲伤32%，啊，出现的频率高于恐惧啊，厌恶，恐惧26%，厌恶20%，所以说这负面情绪如果出现的话，哎，对整个人、整个团队的影响啊，就非常之大了。啊，那另外性别对员工情绪的强度影响呢是甚微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影响啊。男性比较经常表现出快乐的情绪，女性呢比较表现出啊厌恶的情绪呢略微会多一多啊。所以说呢，快乐、惊讶、还有悲伤、厌恶、恐惧、愤怒，哎，这个如果您是当公司老板的话呢，希望在这几方面对员工加以引导。员工快乐了，有情绪价值了，工作的动力，这 KPI 也就上升去了，您说是不是啊？大家不妨啊，在这个管理方面也多多下功夫啊。7:48，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见证。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听众朋友，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7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7点53分，在路况方面，斯密的信件、C R 的 Salem、McCollum 的 Avenue 还有 Allen 的 Dixon 都形成缓慢。萨尔西南西线的交流道右线受阻，有汽车故障。斯密的东行线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多车。Golf Line 的 Highway 25 Mississauga Road、Huron Ontario 附近都行车缓慢。在 Q 的快线左线受阻有事故，由 Pearson 开始就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就受 Lawrence 400的北京线 Maple View 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Maple View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Waterdown 多车的 QEW。 萨尔西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407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

0: 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现在可以笑吗？
2: 好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人们打通了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0.2%，新放盘量按月下跌1.6%。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分析师说，从表面的数据之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总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无人受伤。警察是在今天的凌晨大约3点钟，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 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sedale Avenue 今天早晨有一辆车失事，撞到了多支的电线杆，而警方正在调查。根据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 Electra Utilities 的资料，在事发之后一度有4376个用户停电，抢修之后减少到大约1100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明天生效，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里特自上星期起就身处在华盛顿协商，并在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特朗普在会后被传媒问及协商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够在最后的限期前达成协议，他只回应说工作还没有完成。而卡尼昨天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的最后限期之前与特朗普通话。卡尼用法语说，联邦政府有一项涵盖所有可能性状况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关税。他还说正在进行的谈判非常的紧张细致。巴勒斯坦驻加拿大新大使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法而言都是一个关键的一步，应该采取更加进一步的措施，扩大制裁的范围，并收紧对运往以色列的军事物资限制。阿卜杜勒哈迪说，渥太华目前的做法与既定的目标，即是维护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和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不符。阿卜杜勒哈迪发表讲话的时间正值在加沙和西岸的暴力持续，而以色列就声称所采取的政策旨在应对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在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的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就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的星期一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氏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天之内就能够看到进展，而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的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的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加有力的支持。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的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3号较后的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而之后一天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

月出席当周开始的联合国大会，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的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北京方面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自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也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而中方较早之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的问题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朗战事陷入僵局，以及有大量针对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已逐渐对防长赫格塞斯失去耐心，可能考虑将他撤换。报道指出，赫格塞斯被撤职的机会越来越高，有声音忧虑如果美国防长的人选有变，将会影响到日渐复长的美中两军的关系。消息人士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中军方几乎在所有的层级都有接触，关系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佳水平。又认为即使赫格塞斯被撤换，对美中在军事层面的接触交流影响有限，因为赫格塞斯本身对华立场强硬，而相关的工作主要由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来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而美国和阿曼一直都分别与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后时新闻的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的访问当中以粗俗的言语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是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去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就届满，而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缅甸政府在过去一周对接壤泰国的克伦邦边境妙瓦底地区8处涉及电诈网堵的非法建筑物展开爆破拆除，以防相关的建筑物再被用作非法的活动。期间，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击毙多名的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的装备，另外部分的军警人员受伤。缅甸军警上个月底曾在妙瓦底展开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士，查获并销毁了85部的电脑、183部的手机和1部星链设备。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帕劳总统普惠斯表示，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在靠近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形成统一的阵线，认为中国是想让太平洋国家知道这些国家的任何一座岛屿中国都可以摧毁。据报，澳洲的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与中国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重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和重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送花圈，对重基的逝世表示哀悼。报道提到，重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重基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重基上星期三的上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8点11分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号多车的 Golf Line，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ier 接近400的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接近 Q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再由 C10 堵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到 Avenue， 在接近 East 凌晨快线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堵车到 Allen Road。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多车， Texan 到 Rutherford 繁忙。另外再由 Finch 堵车到401。403的东行线 Wilson 多车到 Highway 6 North。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多车 Fairview Bronte 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到 Dixie， 427到 Jameson 都行车缓慢。QW 西行线接近 Spadina 到 Parkland 多车，427附近行车缓慢。再有 Ford Drive 堵车到 Trafalgar。

0: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奢望谁的爱能够看看。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是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着写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1: 是我容身所在蓄意掩埋。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天朋友，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是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呢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8点18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呢，401的东行线 High Six South 多车的 Golf Line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多车，接近400的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故障。然后在接近 Kill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汽车抛锚。410南行线一直到 Kill 多车，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Avenue 到接近 Eastlington 的快线左线受阻有事故，一直堵车到 Allen Road。 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 到 Line 5多车， Texan 堵车的 Rutherford， 另外 Finch 到401行车缓慢。403的东行线由 Wilson 堵车到 Highway 6 North， QW 东行线 Nikola Tesla 多车 Fairview Bront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到 Dixie 还有427到 Jameson 都非常的繁忙。 QW 的西行线 Spina 堵车到 Parkwell， 还有427附近行车

0: 缓慢，再由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1: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2: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1: 三个 X 我也可以。
2: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既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1: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2: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1: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今天朋友8:21的看到窗外的阳光，这个季节非常清凉，也都是大家呀，哇，重新装备再出发的好时机呀。当威利诺塞尤萨开业超过35年，而且呢，他们最近有新的这个稿作，不妨请来了他们的代表 Kitty 跟我们来聊一聊。早安 ，Kitty， 你好啊。
3: 哎，早上好，主持人。
2: 哎 ，Kitty 啊，你们马上就要搬入这个新址啊，那这个肯定心情都不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开业35年，最近你们要搬到新的地址，透露一下当中的状况啊。
3: 对的，其实当威 North Lexus 从1990年开始营业，到现在已经35年多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一间以心比心、用心经营的领智车行，十分注重诚信、服务，还有长期坚持跟客户建立信任关系。今年年底我们会搬回旧址，位于 Steeles Avenue 404高速公路以东，全新更大的展厅，很期待能给客户一个更舒适、更宽阔、更开心的购车体验。
2: 肯定是感觉不一样，那这个是不是在你们的整个公司的发展历史上也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3: 绝对是的，其实我们一路走到现在，真的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客户的支持，尤其是有很多老客户介绍亲朋好友来。从以前和丰田在同一屋檐下，到有自己独立的展厅，再到今年年底盛大开幕的全新大楼，这些全都是客户信任我们的结果。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华人客户，对我们帮助真的非常大。
2: 嗯，每当经过你们这个展厅啊，正在这个大型的装修过程当中，也感到这个气派非凡啊。很多人来到这个当威 North Lex， 因为价格好，是不是这样说法呢？
3: 价格当然很重要，这一点我们很有竞争力。但是很多客户最后选择我们，是因为整个体验真的不一样。不少客户会比较过好几家，最后还回到我们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其他车行没有的独家优惠。加上服务更好、更细心、更放心。
2: 嗯，那不一样啊。那这个 Donnelly North Lexus 是属于 Wins Auto Group 这家大集团呢、哦，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对的，我们很荣幸是 Wins Auto Group 旗下的领智车行。Wins Auto Group 是一个国际大型汽车集团，全球大概有200多家车行，在大多伦多地区也有10多家不同品牌的车行。所以客户来我们这里买车，不只是跟一家车行打交道，而是背后有一个很强、很稳定的大集团支持。
2: 嗯，背靠大集团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当然不一样了啊。那你们的优惠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独家优惠啊。
3: 举个例子，我们有 Wins 集团提供的买车安心宝藏计划，价值最高可达7500加元。另外，客户之后来维修保养，还能累积积分。最高可以用1500加元，在日后用来买车，加起来等于有高达9000加元的独家优惠，这个在其他车行真的很少见。

0: 是啊，那这个大家知道，有时候经济不景气啊，或者工作未必保得住，那买车保安心计划呢，就让您呢后顾无忧啊。尽管去选择这个这么好的这个车辆啊，在八月份你们还有许多特别的优惠，也请提前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啊。
1: 这个八月我们主推的是低利息大优惠，特别是介绍两款汽油车 NX 和 RX，还有一款 UX Hybrid 的混动车。在低利息方面，这个真正是全年的盛世，是极受欢迎的零制车型，利率低至0.4厘，没错，是0.4厘。而且呢，NX 还有1000块的 bonus。至于 UX，它除了有十分省油以外，价格还十分有吸引力。它有现货，可以立即提车哦。
0: 八月份这些大优惠，再加上这么低的利率，大家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啊！另外，买二手车的朋友呢，那当然您更加相信 Valinor Lexus 他们的这个实力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二手车也都非常受欢迎哦。
1: 对的，我们二手车部门规模非常大，而且选择非常多。重点是我们只挑选高质量的二手车，价格透明、公道，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所以很多客户都会专门来我们这里看二手车呢。
0: 每当从这个高速下来，经过你们这个正在装修的这个啊大展厅，让人感觉不一样。介绍一下你们的地理位置怎么样啊？
1: 非常方便，我们在万锦市，位于 Victoria Park Avenue 和 Steeles Avenue 以北，出入很方便。不管是万锦、士嘉堡、列治文山，甚至于是市中心，北到 Aurora New Market 过来都很顺路，非常方便，真的可以帮客户省时间、省精力。
0: 那倒是，从这个高速公路下来之后，马上就看到啊，几乎成为啊这个地标式的你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大厅啊。那这个为什么说 Valinor Lexus 是一个买凌志的明智选择？那当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
1: 因为我们位置方便，团队专业，而且真正很了解华人客户的需求，会竭尽所能去为客户提供100%满意的购车新体验。来我们这里买车，能省时间、省心、省钱，特别要把握这个八月低利息的大优惠哦，利息低至0.4厘哦，真正要把握这个低利息的大优惠。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地址和这个联络电话，方便啊，我们提前打个电话占上位置，好把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大优惠，还有无论是新车、二手车这些优惠啊，我们都完全的掌握在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跟你们联络啊？
1: 好的，我们位于万锦市，地址为720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也就是 Steeles Avenue 以北。电话是416-798-3865，也可以上网 donvalleynorthlexus.com。这个八月，我们很期待在 Don Valley North Lexus 见到你们。
0: 好的，非常感谢 Kitty 接受我们的访问啊！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哦，喜欢凌志的朋友，您千万不能错过八月份这么低利息的大优惠，还有二手车的各种的优惠啊！号码是416-798-3865，416-798-3865，或者您可以上网到 donvalleynorthlexus.com 了解当中啊所有优惠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打电话，咱们先暂定这个位置啊，416-798-3865416-798-3865，感谢 Kitty，祝你们八月份也都生意兴隆，大热卖啊！
1: 好，感谢主持人，下次见，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5%。美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下个月24号到白宫会晤特朗普，但不会到纽约联大发言。特朗普表示，若阿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将会遭到轰炸。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白天呢是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8:32的为您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Golf Line Minibus 到 New Ontario 非常的多车，接近400的 Tra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接近 Q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现在接近清理的尾声。然后由410多车的400，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多车，在 Young 的快线左线受阻事故发生， Markham Road 堵车的 Young 在接近 Islington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堵车的 Allen Road 在427的 Collector 左边的第三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堵车到427北行线由 Gardner 堵车到401西行线的交流道，427南行线407到409、409到401都堵车，QW 的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堵车的 Fairview Third Line 附近多车， Mississauga Road 多车 Dixie 在427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 Spina 到 Jameson， Kipling 到427 Four Drive 多车的 Trafalgar Burlock 到 Brand 都行车缓慢，在404 DPP 南行线 David's Drive 多车的 Mulock Elgin Mills 堵车的16街，在 Finch 在多车到 Richmond。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6: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5: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6: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7: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5: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杯。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的，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德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子君。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很多人都会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比较聊得来的朋友同事，但是如果说这个聊得来的同事居然被发现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那这件事就很戏剧化了。对于前英国机场工作人员戴夫 Dave Green 和安德烈亚 Andre Ermston 来说，这像是电视剧一样神奇的剧情就发生在他们俩的身上。时间回溯到2007年，当时40岁的戴夫是这间机场巴士站的主管，而33岁的安德烈亚则是机场附近自动售货机的管理员。两个人在机场工作之中偶遇，简单聊了几句后就发现，哎，对方都挺符合自己的交友品味的。后来的聊天中，两个人还发现拥有对机车的共同爱好，这样一来俩人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彼此成了类似红颜知己一样的存在。有一天戴夫和安德烈亚聊到了领养与寄养这个话题，戴夫突然提起自己其实就是个被新家庭领养的孩子，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领养机构，之后有了新的家庭。安德烈亚听完非常有感触，他表示其实他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有个人心得，因为他听自己的母亲说过，他其实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这个哥哥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被送走了，他母亲当时年纪非常小，15岁就生下了哥哥。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一阵悲伤。突然戴夫就提到自己对亲生家庭唯一的记忆是自己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名字 Stuart Proudlove。听到这个名字，安德烈亚本能震惊了一下，因为尽管他现在姓 Armstrong， 但是他婚前的娘家姓氏好巧不巧就是 Proudlove。戴夫也根本没有想到安德烈亚此时内心的震动，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安德烈亚的婚后姓氏判断出自己的工作好友居然本来和自己原来一个姓。安德烈亚非常震惊，虽然他感到一阵有种所有神奇巧合终于来到一个解密点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立即确认任何事情，而是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妈妈，你曾给我说过我有个哥哥，他的名字是 Stuart 吗？他的生日您能再给我说一遍吗？而万万没有想到，安德烈亚收到了母亲肯定的答复。接着安德烈亚又继续询问了母亲关于这位失散多年的哥哥的信息，比对了生日

时间线和身体特征之类的信息后，安德烈亚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我当时浑身发抖，心跳加速，我终于找到他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戴夫在听到安德烈亚的真相告知之后，也震惊得无以复加。人们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相遇，这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但我们的人生轨迹已不再寻常。很快，安德烈亚安排了哥哥和母亲的相认，那一刻大家热泪盈眶，紧紧相拥，而安德烈亚内心也充满了成就感。他非常迫切地想要找到他，确认他过得好不好。没错，我把哥哥给他找回来了，我答应过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能让哥哥和妈妈聚在一起，太不可思议了。重逢简直如梦似幻。在生母家的壁炉架上摆着一张戴夫小时候的照片，这是他被收养几天后养父母寄来的。同样的照片，戴夫的养父母也有一张，曾经就挂在家里。从十岁起，戴夫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养父母没想瞒他，给他看过收养文件。因为养父母给了他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他从来没有想过寻找亲生母亲。我觉得我自己不用去寻找答案，也没有任何解不开的身世之谜。但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跟生母和亲妹妹认亲后，不光是戴夫，三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戴夫说，当时他的生活并不如意，几乎没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就在这时，他发现最好的朋友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他还找到了生母，了解了生母一家的故事，也让母亲在暮年得偿所愿，再次见到了亲生儿子。这失散的一家三口在相认之后，三个人都感觉到生命中缺失的一角被找到了。戴夫非常欣慰地表示，我一直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身边有谁。那天仿佛冥冥之中有人或某种力量给了我一个肯定的信号，从此一切都改变了。过去20年，我的生活一直处于某种状态，而今后将彻底不同，因为我终于拥有了那个能让生命变得特别的人。而非常让人惊奇的是，除了这次宿命般的相遇相认，戴夫和安德烈亚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分享着一些非常相同的爱好，这就让人不由不感叹基因的强大和命运的神奇。比如安德烈亚和戴夫钟爱同一种泡茶方式，而他俩从小就非常喜欢吃番茄酱三明治。戴夫作为机场巴士司机，在从家到机场上班的路上，他每天都会开车经过亲生母亲的家，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从母亲的家门口经过，而母子俩就从陌生的窗口一直错过了40多年。但是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作为工作好友的安德烈亚如今还是他的妹妹，而每天上下班路上，戴夫都能看到母亲所住的建筑。这一切让人觉得他似乎这几十年来都没有离开过母亲和家人。从科学来讲，戴夫和安德烈亚宿命般的重逢，除了是两人在工作场合的奇妙缘分以外，还可能是两个人本来就具有的基因相似性导致的两人相互吸引。两个人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容易感到对对方的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或是觉得对方很像自己，仿佛是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镜像。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从小失散成年后才第一次相遇相处的兄弟姐妹，在巨大的身心相吸中误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般的爱情，发展出乱伦悲剧的。这也是如今为什么很多民众反对来自同一捐赠者的精子用于辅助生殖，就是怕这些兄弟姐妹长大之后碰上了。而像是戴夫和安德烈亚这样从同事到好友再到家人，谁能想得到比这更温情更有爱的重逢方式呢？不久之前，戴夫和安德烈亚的生母去世了，不过现在兄妹两个已经

0: 搬到一起住，可以彼此陪伴，有什么困难都能够相互扶持，再也不孤单。他们说，找到亲人的感觉就像中了彩票，缘分有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而基因也是太强大了。他说啊，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绕不过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轻松简单的旋律朗朗上口，差不多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唱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哎呀，歌词里面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尾巴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不少人脑补出诡异血腥的恐怖故事。不过不久之前，这段童谣的真实含义全网解读，不少网友都说原来这辈子都理解错了。说起了最接地气儿，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以前家家户户都会给孩子缝制虎头鞋，鞋头绣成老虎模样，寓意是驱邪护佑，希望孩子平安长大。但是孩子小时候淘气，喜欢跑跳玩耍，鞋面刺绣很容易磨损，就会出现一只鞋子上面的眼睛被磨掉，另一只鞋子的尾巴被磨掉的情况。长辈看着孩子脚上残缺的小老虎，觉得滑稽又可爱，于是就随口编成了短句哼唱。另一个版本则是，这句歌词其实是孩子早教的内容。如果我们正面观察老虎，就会发现老虎的尾巴被身体遮挡是看不到的。当我们从侧面观察老虎，就只能看到老虎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被身体遮挡也是看不见的。歌词没有眼睛和没有尾巴是非常直白的描述这种视觉差异，搭配上一句真奇怪是为了制造童趣，也是一种反问和引导，希望孩子明白观察的视角不同，事物呈现的模样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种说法就带了一点神话色彩，相传在森林里有一对相依为命的老虎，他们一个天生弱势看不清路，一个天生断尾，跑步的时候经常会失去平衡摔倒。两只老虎都因为各有缺陷，所以经常被欺负，而且不能独自生存，于是他们就决定结伴同行，互相帮助。看不见前路的老虎依靠同伴的指引奔走，失去尾巴的老虎靠着对方的守护安稳存活，明明都不完美，却因为同伴活得自由坦荡。歌词里的跑得快就是寓意着他们向阳而生，而这可能才是童谣的核心，不嘲讽残缺，不渲染悲剧，用简短的歌词和有力量的旋律给人能量。现在重新听两只老虎，没有一丝诡异，只剩下旧时光里纯粹而又温暖的气息。
1: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2: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ford Honda
3: 信捷冷暖。
5: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5: 早上8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前段时间，家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塔扎拉差一点就痛失爱子，那天他正在房间里收拾行李，突然就听到家门口传来了一阵犬吠声。塔扎拉认识这个声音，这是他家的狗狗贝拉的叫声。贝拉是一只哈士奇，生性就爱叫，但是这次的叫声跟以往都不同。塔扎拉回忆道，更像是一种凶狠的吠叫， 反正完全不像他平时

时的叫声，不管是撒娇还是嚎叫都不像，我之前从没听过他这么叫。塔扎拉赶紧从房间里冲了出去，结果就看到贝拉冲着车道方向叫个不停。等塔扎拉再回家检查了家里的摄像头，他这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刚才的情况居然有那么危险。就在刚刚，塔扎拉6岁的小儿子正在家门外的车道上玩耍，然后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头黑熊，冲着孩子就冲了过来。说起来，最近几十年来，康涅狄格州的黑熊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当地居民区附近目击黑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很多胆子很大的黑熊甚至开始闯入民居寻找食物。那出现在塔扎拉家摄像头里的就是这样一头幼熊，它的个头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一个只有6岁的小宝宝来说，绝对算得上致命的威胁。说时迟，那时快，看着熊向自己奔过来，孩子似乎吓傻了，杵在原地愣了一下，然后才想往后跑，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危急关头，狗狗贝拉从院子对面冲了过来，它吼叫着追赶着熊，然后一个箭步绕到黑熊面前，挡在了熊和孩子中间。面对着比自己身材矮小很多的贝拉，黑熊反而害怕了，在一阵阵叫声中，它扭过身子从贝拉的面前逃走了。这头熊一转身钻到了停在车道上的一艘船的底下，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塔扎拉总结当时的情况说，贝拉追上那头熊了，就在车道中间，他咬了熊的屁股一口，熊吃痛撞到了我的船上，然后他钻到船底，顺着栅栏之间的缝隙逃进了森林里。至此，靠着哈士奇贝拉的勇敢，一场危机正式解除。塔扎拉表示，他准备在下次的家庭牛排之夜奖励贝拉一整块牛排。不过他补充说，就目前而言，贝拉已经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了。他的生活绝对是大多数狗狗都梦寐以求的，他这辈子都没被拴过狗绳，他就是随心所欲，想干啥就干啥，还有很多零食。当然了，对于哈士奇这样体型的狗狗，不拴绳其实不太应该，但也许正是因为不拴绳吧，它才有机会能够跑到小主人的面前保护它。当然这个选择也可能跟当地的环境还有当地的习惯有关吧。网友们也夸奖说，其实传说中的雪橇三傻未必就不能够当一只合格的看家护院的好狗狗。几年前我养过一只阿拉斯加雪橇犬，它对谁都特别友好，而且所有专家都说这种狗根本当不了看门狗。不过后来一天晚上，我的观念转变了。那天我听到后院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是狗狗的低吼声，等我到了才发现入侵者已经被它逼到了墙角，吓得魂飞魄散，而我的狗就站在那里露出獠牙低声咆哮，随时准备撕咬它一口。阿拉斯加雪橇犬和哈士奇其实有着惊人的是非判断力。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与其表彰狗狗的英勇，不如先想办法处理一下家旁边的安全问题呢。狗子发表声明，致这座城市感谢你们颁发的奖项，致我的家人，我爱你们所有人，但住在熊附近到底是谁的主意啊？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就算是哈士奇应该都不会选择在熊出没的地方定居。不过不管咋说，贝拉算是给哈士奇家族证明了，谁说傻子就当不了保镖了。话说在超市的肉柜上班，给自己和同事买牛肉时偷偷打个折，听上去这只是员工贪了点小便宜，可是纽芬兰一名男子最后等来的却是盗窃罪和8项欺诈罪成立。在食品价格不断高涨的今天，这个结局多少让人有点唏嘘。他没有卷走巨款，超市估算的损失约为2700加币，但是法官认为

并非偶尔贴错标签，而是持续的犯罪。这名工作人员叫金斯·约瑟夫，在纽芬兰科纳布鲁克一间超市的肉类部门工作。他能切肉，重新包装，也能打印价格标签。后来，他就利用这项权限，把高价牛肉贴成便宜肉类，有时再加上一张 50% off 的贴纸，交给自己朋友或同事购买。一段监控显示，他从货架拿下一块烤肉，切开后重新包装，贴成最便宜的碎牛肉，再交给另外一名员工结账，收据价格只有10.52块，但是店方人员说这块肉正常应该卖到40到50加币。另一包原价20到30的炖牛肉也被他改成了牛肉碎，最后只付了6.63块。约瑟夫曾把4块肋排牛排拆开，分成2包，重新贴标签后带到自助结账区。他只在其中一包贴上 50% off， 也只付了这一包的钱。他还把一块高级牛肉包装成碎牛肉，再贴上5折标签，25.98块的价格，最后只付了12.99块。还有一次更离谱，约瑟夫把2罐海鲜酱放到秤上打印标签，再贴到4包冷冻碎牛肉上，收据显示这些肉被打了5折，可包装上压根儿没有正式的半价贴纸。他付完部分肉款后，又把已付款的肉放进纸箱，压在另外4包牛肉上面。监控拍到他关掉肉类部门的灯，抱着纸箱直接离店，箱子底部的肉没有经过收银台付款。超市接到内部投诉后，调取监控和收据。调查人员米切尔·罗斯作证称，约瑟夫在约谈时承认自己拿过未付款商品，也曾压低价格后购买，还替其他人这样做。约瑟夫称，这些行为从2024年11月左右开始，每周大约拿走100块左右的肉。调查人员按27周计算，估计门店损失约2700元。他给出理由是，自己觉得被超市不尊重，排班少，工资也不高。他还声称门店削减工时是为了逼他离开，甚至想借所谓证据把他赶出加拿大。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不难理解工时减少、收入不够之时的怨气，尤其牛肉越来越贵，顺手给自己打个折，在他的心里或许只是从雇主那里拿回一点儿。然而这不等于这些做法可以被合理化。约瑟夫在庭上否认有欺骗或偷窃意图，他承认违反店规，却称得到过许可。约瑟夫还指控超市把不能销售的肉低价卖给当地餐厅和外卖店，可能造成公共卫生风险。省法院法官韦恩·格尔曼没有接受这些说法。法官指出，被改价的肉来自正常货架和冷冻区，没有过期，也没有被列为不能出售的商品。监控、收据和证人证词相互吻合，足以证明他一直在故意压低价格。格尔曼法官在7月24日公布的裁决中写道，这些做法与处理卖不出去的肉无关，而是一场让约瑟夫和其他人获得经济利益的骗局。不能否认，现在的大环境不好，经济下行，不少的公司对员工呢也是减少工时、降低工资，也许会有很多员工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委屈不能够成为做错事的借口。无论任何时候，占小便宜总是不可取的。毕竟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贪小便宜吃大亏。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儿童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 5.3%， 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 0.5%， 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 0.2%， 新放盘量按月下跌 1.6%。 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就表示，从表面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地的市场总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 Resville 地区发生两宗的枪击案，在最新的一宗案件当中，有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早晨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他送医，伤势不明。警方说，一名或多名疑犯在警察赶到之前逃去。这是同一地区短短几小时之内发生的第二宗的枪击案。警察在今天的凌晨大约3点钟奉召前往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详情，也没有披露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皮尔西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sedale Avenue 今天凌晨有一辆车失事，撞倒了多支的输电柱，而救护员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事故导致该区停电，同时有道路因为电力公司人员要进行抢修而要封闭。根据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 Electra Utilities 的资料，事发之后一度有超过4300户用户停电，经抢修之后减少到大约1100户。有报道引述电力公司人员说，预期部分受影响的用户到大约中午时分重新获得电力供应，但少数有可能一整天都继续停电，因为工作人员要更换有损坏的输电柱。国际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4号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3号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天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出席当周开始的联合国大会。而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的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北京方面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自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在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也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中方较早之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的问题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朗战事陷入僵局，以及有大量针对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已逐渐对防长赫格塞斯失去耐性，而可能考虑将他撤换。报道指出，赫格塞斯被撤职的机会正在越来越高，有声音忧虑如果美国防长的人选有变，将影响到日渐恢复正常的美中两军的关系。消息是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

0: 美中军方几乎在所有的层级都有接触，关系达到十几年来最佳的水平。又认为即使赫克塞斯被撤换，对美中在军事层面的接触交流影响也会有限，因为赫克塞斯本身对华立场强硬，而相关的工作主要由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来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而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都分别与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氏新闻的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以粗俗的言语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的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缅甸政府在过去一周对接壤泰国的克伦邦边境妙瓦底地区八处涉及电诈和网赌的非法建筑物展开爆破拆除，以防相关的建筑物再被用作非法活动。期间，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七次交火冲突，击毙多名的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的装备，另外部分的军警人员受伤。缅甸军警上月底曾在妙瓦底展开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士，并查获和销毁了85部的电脑、183部的手机，还有一部星链设备。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在靠近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形成统一战线，认为中国是想让太平洋国家知道这些国家的任何一座的岛屿中国都可以摧毁。据报，澳洲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与中国山东大学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的合作协议，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而报道指出，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而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嗨乐声中是缓步的来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和朱镕基亲属握手表示慰问。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宋化娟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哀悼。而报道提到，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亲属表达深切的慰问。朱镕基上星期三的上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今天财富生活的空间。这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有趣的哈，就是在广州呢有一家的这种便利店，就是小区里面的便利店。你知道现在被电商呢，基本上这种实体的店呢都打压的比较厉害哈，它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缩影。那这个便利店的老板呢，对着3个进来买水喝的小男生啊，就说：“哎，你们这个赶紧买啊，我的店呢下星期就不开了，我就不做生意了哈，就关门了。”然后三个小孩呢听了之后呢，因为可能常常去这个店呢帮衬这个老板哈，三个小孩就在那个监视的那个视频里面能看得到哈，监控里面。他们就在那商量，每人就是出一点的钱，几十块人民币，也是他们倾尽所有了，然后就说给老板入股，三个小孩每人入股了10块5毛钱，然后这个老板很感动嘛，因为这个监控视频上放出来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老板也借着这个势头就做了一个直播。然后老板的生意就火了，可能暂时也不需要关门了。就是在这个时代哈，就是你可能会有牛来这样的动画片儿啊，非常的这个制作上的这一些的各种漏洞，但也能引起轰动，就是说票房也过了几百万。就是你也可以像网上很多吵架的帖子啊，吵的是不可开交，但是流量在那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善意哈，然后它能够是让一个便利店呢起死回生啊。但是说实在的，你说真的那个老板还能继续做下去吗？就靠着直播，靠着这些网上的三个小孩的入股啊，那我觉得又不太现实。但是互联网的这个生态下呢啊，就是各种现象呢，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好，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俞敏洪最近的一个稿作吧哈。我也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呢，现在不满足于回国或是去欧洲这些比较舒适的地方去旅行，他们可能要去南北极去探险。俞敏洪的这个新东方文旅啊，连续2天在官方公众号发布哈，与你同行极地远征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加上法国人文自然探索之旅的产品。这个行程会由俞敏洪亲自带队，新东方教育、新东方文旅总顾问以及上海外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的研究所的教授哈，两位嘉宾随行，然后基本上是主要面向10到70岁的游客进行招募。参团的人员可以体验极昼航行、冲锋艇巡游、徒步探索北极，还可以听专业的这个讲座。这次的这个北极团计划是在2027年明年的7月28号到7月29号呢分2批出发，一共设置6个团组，总出行的这个规模是180到190人啊，3个口岸出境，但是会在境外合团。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哪天出发，最终会以一个团的形式汇合游北极。如果你愿意报名的，你可以从加拿大出发，从加拿大出发在北极的这个汇合哈。定价方面呢，现在新东方文旅呢依据游轮房型的不同提供多种价位可选，像这个基础的可能就是109800，其他的是11啊或者是12万，最贵的这个主人套房呢可以是22万，且只有6间可售哈。从这个8月18号早上8点，这个北极游产品开启预售后呢，已经有部分的消费者下单了。其实这个下单呢并不意味着报名成功，因为8月20号才正式的这个开售，消费者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的内容之后再决定是否参与。这个北极游呢选法国建造的一个叫庞洛星辉号探险游轮啊，这个游轮呢就是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豪华也比较实用啊，因为可能南北极呢它要求的这些游轮的基本的设置呢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新东方

0: 文旅这次最大的看点就是俞敏洪本人参与了，和其他旅行社也做的这些北极游产品相比，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说你游客除了像其他的这个旅行社北极游，你欣赏北极风光，你最主要的是和俞敏洪和随行嘉宾进行面对面的这个交流。但实际上这个俞敏洪他自己曾经前往南极，还在这个南极的游轮上呢发布了那封引起巨大争议的全员信哈。也许呢他也就是当时就是去除了自己探险，就在探索那一片的这个旅行的产品的净土，希望说呢自己新东方也开始这个带货，带这些旅行社的这些货哈。其实这个很多人也认为俞敏洪他也许当初呢就是借着南极游来进行炒作，是在为新东方开拓这个文旅这个新的增长点。你知道国内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已经有很多股东嘛，就如果你不进步，所以为什么我们隔个一年回国你会觉得啊，我们又老土了一段哈，跟不上呢？就加拿大呢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新增长点给你去挖掘，但是国内它就是因为这2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快车，每一年每一季度你都需要新的增长点，股东们也好，普通的消费者也好，也不会满足你那一成不变的这些服务哈。当然这个高价的极地的产品同样需要面对现实，这个10万左右的客群在国内还是小众的这个市场啊，还有这个业务是高度依赖天气啊，地缘政策影响很大，签证啊，航司啊，海上天气都存在这个不确定性。此外你参加这样的俞敏洪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呢，名人 IP 是流量密码，但是他肯定也会拍东西，也会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会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都容易放大成为呢公共的这个话题。不过我觉得有很多人会买这个账，会跟随俞敏洪呢去体验，去进行思想的交流，这种呢复合型的这个旅行啊是新东方正在打的一个市场吧。好，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来讲讲榴莲。我记得大概一个月前吧，我讲的是这个榴莲的价格哈，大幅的跳水。今天呢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个榴莲批发价跌破了$15。我期待着我们这儿本土的华人超市呢，他们的批发价会降低，然后零售价哈在超市冰柜里面会低一些。我有钱吃榴莲了，实现榴莲自由啊。今天也会分享啊，这个在意大利哈，就热浪呢就是袭来的时候呢，你对人的身体啊是受不了。还有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食物的其中一样东西也遭遇这个考验，烤呢就是这个烧烤的烤。是什么东西我们一会儿再讲哈。还有韩国散户呢，本土的这个杠杆的这个监管开始严格了之后，韩国股市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了，但是韩国的散户呢也许他们也是非常的卷，他们希望呢从中呢这个富贵险中求嘛，希望在这个险中呢赚更多的钱，所以他们疯狂拿着自己的钱呢就在美股上面进行扫货哈。我前段时间讲过这个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会比较享受孤独了，其实年轻是一个阶段，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这个孤独会成为那个年龄段也就是年长人士的一道坎儿，就是这个年长人士的这个孤独危机其实挺严峻的一会儿我们今天文化智库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们每天要追求我们的速度效益，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快快快快快，看视频可能前三秒不吸引马上翻下一条了等等哈，就是我们这些时间呢省了下来，你觉得这些时间我们省下来我们去做别的事情哈，那忙到这个脚不沾地的人肯定如此，但是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忙的人省下来的时间呢它会引发一些孤独的危机。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你说安菌好还是奥尔菌或是幼菌呢？
2: 我说啊，每个都好。
1: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2: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1: 那 US Hybrid 呢？
2: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计。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们，来看看这个榴莲价格哈，迎来大幅的这个跳水啊。国内的榴莲市场呢，因为这个榴莲产区的降价的浪潮呢，也跟随着批发价也低了。其实它曾经是被贴上了轻奢水果的标签。现在这个轻奢水果榴莲呢，价格出现断崖式的这个回落。在中国全国多个城市的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呢19块9美金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美金15元。这个价格下行的趋势最先从国内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显现。据羊城晚报的消息哈，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一线档口行情监测数据显示，这个近期到货的越南金枕榴莲已经是13块8，还有一些的低于15块的这些以前的轻奢水果哈。然后你其他的地方的水果的这个走货的速度也放缓，贸易商不得不主动的下调报价，加速清库，避免鲜果存放过久发生损耗。还有这个水果商反映说呢，今年榴莲的降价节点早于往年，下跌势头迅猛。这个入夏开启降价通道之后呢，市场的行情呢几乎是没有迎来呢反弹的这个机会啊。近期榴莲的价格就是属于这个东南亚产区集中进入封产区，就是因为榴莲火的时候，好多的做其他的这个水果的这些国产园，他们就全部来针对榴莲。我记得有一个明星嫁到马来西亚的，他们家都有一片呢，应该不是只给自己吃的，也是应该做批发的，有一片的榴莲园，因为全部其他的水果都不做了，全部来进行榴莲的这个种植哈。这是2018到2020年呢，这个国内榴莲消费热度爆发之后呢，受高额收益的驱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大量农户大规模新建榴莲果园，掀起一波扩种的热潮。那榴莲果树生长周期长，你需要5到7年才进入稳定盛果期。当年集中栽种的榴莲树恰好在今年迎来全面的封产，形成了这一波的供给的高峰啊。那中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榴莲90%的这个贸易量的一个吸纳，全部都是运往中国。行业测算呢，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三大主产国今年榴莲总产量合计超过450万吨，而国内全年鲜榴莲进口预期总量仅200余万吨，海外新增产能远超中国市场的这个承接的能力哈。所以呢，这个榴莲就是一个物流冷链提速，综合物流成本也下降，那你就不可能再一直在高位，有那么封产，你不是那一榴莲难求的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你不得不这个降价了。所以说呢，这种属于典型的短保鲜果哈，成熟后这个存放窗口期又非常短，没办法长期囤货，等待行情回暖。那不像其他的，比如说肉啊，或者还有别的一些的哈，这种鲜果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说，夏季多批的榴莲集中到港之后呢，那这就进一步的带动全国零售市场的降价的一个浪潮吧。后续的走势，水果行业分析师认为呢，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高峰期还将维持一段的这个时间。

榴莲的价格可能要等到供货量逐步的减少，它就跟我们本地的公寓啊或者什么其他市场一样的，你的这个挂牌的这个很多，然后你的供需市场的不平衡，你可能就是价格就不断的下跌。你要价格回升啊，你要这个挂牌的数量少啊，那卖出的单位多的话呢，你才会令到现在在市场上的有它的这一个承接盘的这个能力。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总理卡尼昨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距离特朗普最新一轮关税限期只有数小时。美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下个月24号到白宫会晤特朗普，但不到纽约联大发言。特朗普表示，若阿曼阻碍美依旧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将遭到轰炸。有个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4: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5.327%，续创2007年以来最高的水平。美债收益率快速攀升，正成为亚洲人工智能驱动股市涨势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这种令人担忧的联动关系，凸显出科技企业对高融资成本的脆弱性。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单周上升20个基点或以上的20周中，宁盛亚太指数有17周出现下跌，平均跌幅是1.7%。随着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全球债券市场跌势进一步扩大，这一联系再次受到关注。有分析师表示，全球债券市场若出现无序波动，势必会立即波及亚洲地区，尤其是随着 AI 热潮的发展，台湾和韩国等市场与美国科技周期和资金流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亚洲近期股市的主要涨势很大程度集中在科技和 AI 领域，而这恰恰是对资本成本、贴现率上升、汇率波动以及全球经济基本面最为敏感的市场部分。根据美国银行8月份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本月投资者对美国股市表现优于其他地区的信心有所增强。27%的受访基金经理表示，他们配置于美国股票的比例高于全球基准指数中美国股票的权重，这表明投资者预期美股将表现更佳。八月份的这个比例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较7月份的24%上升了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美国股指的表现总体优于其他市场，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13%，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的涨幅是10%。不过，美股表现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股市。消息面上 ，SpaceX 将于8月20号本周四迎来上市后的第二波股份的解禁，涉及约3.2亿股，距离8月6号近9亿股的巨量解禁才过去2周。分析师表示 ，SpaceX 首次大规模解禁并未如部分投资人担心引发股价下跌，但截至今年底，仍有7批股票预计陆续取得交易资格，后续可能形成大量的买压。苹果公司首次承认监管的变化迫使其对 App Store 的控制被放宽，也因此拖累了其超过$1000亿的服务业务。这个罕见声明表示，反垄断行动正开始侵蚀该公司最盈利的业务部门之一。苹果在最新的监管文件中警告称，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进行的购买交易可能完全无法获得佣金，并且本月其报告的服务收入和利润率低于华尔街预期。一些最新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趋势。有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通过 App Store 的支出在第二季度下降了6%，而去年同期增长了9%。美国银行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已经打破了记忆体繁荣萧条循环，并预测美光科技的获利将迎来长期且巨大的增长。根据美银的假设模型，美光

0: 在2030年财年的营收可能达到3773亿美元，远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805亿美元。在利润方面，美银预计其 EPS 将达到236.16美元，意味着高达34.1%的年复合增长率。市场目前对美光的估值仍然相对保守，仅约为2027年财年预期盈余的6倍。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新一轮科技的研究经费削减波及阿兹海默症和脑健康研究。艾默里大学和匹兹堡大学至少3个项目被取消，涉及总额约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研究内容包括种族歧视、社区环境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长期脑健康，引发科研界对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担忧。这些项目原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研究人员认为最新取消决定延续特朗普政府清理被视为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 有关课题的政策方向。据日经新闻，软银集团计划面向日本散户投资者发行约10000亿日元和62.6亿美元的企业债券，预计将创日本企业零售债券发行规模之最。这将是软银集团今年第3次发行零售债券，此前已于4月和6月进行过2次发行。这次债券期限是7年，具体条款包括利率将于9月初确定。分析师预计票面利率将在4以上。软银集团预计将把募集资金用于债券赎回和对实体人工智能的投资，包括企业收购。该公司此前已宣布计划斥资54亿美元收购瑞士工程公司 ABB 的机器人部门。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5: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6: 嚟紧啦，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係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樣。嗱，至於音樂劇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不過音樂劇嘅時間咧，整個 rehearsal 啊，都會比較長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4: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咱们来看看意大利的这一个热浪来袭哈，令到意大利人是去感觉身体不舒服，还有游客去各处旅游的时候也感觉到呢非常的不自在，还同时呢让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我们去意大利啊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的这个意大利面里面一个灵魂的粉，灵魂的东西哈，那就是 cheese。 意大利这个cheese 的经济基本上大概40多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体量吧。有一处银行的金库里面，在意大利的一个丘陵地带哈，罗马附近啊，这个金库里面存放着超过50万轮的这个，因为都是像轮胎一样

那一轮一轮的这个 Parmesan cheese 哈，这个价值远超3亿欧元。这个金库是属于呢当地的一家信贷银行啊。1953年以来呢，该银行一直接收尚未熟成的 Parmesan cheese 呢作为这个抵押物，向当地的奶牛场发放贷款，就你们的这个东西发在我们这儿实物来抵押哈，有点传统。但是现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来了，以前没有这么高温，所以他们的这个库房里面的这些温度的设置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啊。就在威胁着意大利的这个 Cheese Bank 研究高温对经济增长的专家说呢，风险敞口远不止一座的金库，还波及到意大利的葡萄园、橄榄园乃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那这家银行的这个存货的这个地点呢，他们从奶农手里面接收了 cheese 这个 cheese 轮之后呢，他们就会在五渔村那个附近哈，五渔村的那个附近的两个仓库里面对这个 cheese 进行熟成。生产商通常能提前获得这个 cheese 轮价值的 60%到80%， 就好像你拿个楼花去抵啊，他这个是拿他那个 cheese 轮啊生产出来的产品呢去抵押。如今这个流程和20世纪5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借助区块链技术，即使 cheese 存放在奶农自家设施里面也能够抵押。然后所以呢这个银行下面的Credito 他们这个银行的下面的放贷能力也就因此翻倍了，就是你不需要放我们这儿，你放家里面，我们有区块链的链技术嘛哈。然后这个安排呢解决了现实问题，因为这个 Parmesan cheese 它的成熟呢需要12个月，通常是24到36个月，小型农场的这个存放地点很难在没有现金流的情况下长期积压如此大量的库存，所以银行先给点钱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个生意的模式哈，这一路以来哈走的是不错的，所以在意大利这是一个非常通常的一个 small business 的一个 model 啊，银行和奶农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哈。但是现在这种cheese 抵押安排的体量远远超过一座的金库的时候呢，据 CNN 的报道，意大利每年生产约400万轮的 Parmesan cheese 的这个轮子，银行保管大概50万轮，他们的仓库每天可能还要每年总共还要处理那200多万轮的这个 cheese Parmesan cheese 轮哈。那与此同时呢，你这个认证乳品厂呢，他们也是需要大量的 cheese 来保持在合适的温度，成本要持续的增高。所以说呢，这个受了今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冲击，这个银行日常能源消耗增加了约 30%， 电费就是贵了很多，因为有空调嘛。所以他这个在放贷的时候这么一算账呢，其实银行现在利润呢就比较少了，他们被迫升级了制冷系统和锅炉，增加了隔热层，并且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规模。那气候变化也影响到奶农的这个牛奶供应，对吧？由于室外温度太高，奶牛躺卧时间增加，进食减少，所以这个牛奶的产量每年又减少高达 10%。 所以随着时间呢持续的更热更热烈的这个热浪越发的常见，又长的这个热浪然后又更热的热浪，所以这个牛奶产量和质量也受到打击啊，最终呢又影响到这个 cheese， 最终呢推高了各方的这个成本。还有在意大利的各大的葡萄园葡萄园的这个葡萄发芽期也比历史平均水平呢提前了1周多，西西里岛的采摘期拉长，种植者说这个受到全岛的这个气候影响，采摘季长达白日，然后生产商要根据各品种特点来安排采摘的时间，以抢在热浪之前呢完成。所以这个2026年呢，据意大利的农民协会说呢，是全国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采摘季之一。受到创纪录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个葡萄糖分的累积的速度快于风味发展，这种失衡啊就是对一些晚熟红葡萄的品种呢尤为严重。所以说今年可能2026年意大利的这个红酒啊葡萄酒啊等等你去做做这样的这个研究啊，在天气上普通的人我们只是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感觉不舒服，我们的身处的城市可能是气候反常，但是农民啊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
气候的影响下，他们的损失也

惨重，甚至给他们贷款的银行的损失呢，利润呢也是减少，损失呢也增大了。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

0: 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其实世界上好多的国家哈，都是见证过全民炒股的这种热潮。那除了炒股，还有一些全民做别的，全民买卖郁金香，全民炒房啊等等哈。这个就是人性，其实也不管在哪儿，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笑这些韩国人啊，或者说是炒 A 股的，或是在美股上输的这些大鳄们。那有些你看几百亿的也就下子就没了哈。就是人性在这里的时候，人的这个欲望，我们就可以说还是比较的期待我们能够一夜暴富嘛哈，能够控制住人性的，你也许在这个事情上你控制住了哈，这个股票上控制住了，那你在别的地方也许你有很多的欲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他其实是空仓的，他然后他自己其实他可能他没有资金调动，应该这么说哈，或者说胆子还是比较小，然后在涨的时候呢，就不免呢有一点点的这个稍微的眼红，但是也没有资金的调动的能力，然后到亏的时候，然后就会出来说些风凉话，就是你看这个早知何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等等。其实你能在股市里面见证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各种的面目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在今年的这个剧烈震荡，的确令到很多人有家破人亡的，的确是在管理层紧急刹车的时候，那韩国有部分的这个人他的确是刹车了，他把资金从韩股里面抽出来，或者说输光了就没有了。但是有些散户没有退出牌桌咯，而是把筹码从首尔搬到了华尔街。那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韩国投资者在7月份的时候净买入美股约45亿美元，较6月份大幅的攀升，逼近今年1月50亿美元的净买入的记录。然后买的呢基本上是这个高杠杆的 ETF 产品，三倍做多半导体，三倍做多 NASDAQ100 等等杠杆产品呢，占据了净买入榜单的前列哈。那有四只是高杠杆 ETF 产品，美日半导体看涨的三倍 ETF 以绝对的优势高居榜首，远超其他标的这个产品是全球市场流动性最高的半导体杠杆工具之一。还有什么这个 TQQQ 啊 QLD 等等哈，这些都是呢对应呢 NASDAQ100 指数的三倍和两倍的这个杠杆。值得注意的是呢，韩国投资者完全是可以在本土市场直接购买 SK 海力士普通股，却选择远赴美股交易存在明显溢价的 ADR 呢，是为什么呢？就是SK 海力士 ADR 较本土股价的溢价率高达 10% 左右，且波动力更为剧动。那你肯定说了，波动力更为剧动，那不就是亏吗？但是有些人从这个里面看到了机会。他们看到的机会就是能够让自己呢就是赚更多的钱。他们明明知道呢可能亏更多，但是呢赚更多的欲望和对自己的这个炒股的技术的这种自信哈，就会让他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去投机。这个都是人性，其实哈，我就说了，你不在股市里面投机，你总会在别的地方投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显现出投机的。这个我们没有说是谁的这个人格上或者是道德上有什么高低贵贱，这些不是的。人就是存在缺点优点，以及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的人性的弱点哈。那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本土杠杆的收紧呢，的确让一部分人离开了市场，但离开市场之后呢，没有资金调动能力的，或者说真的是那完全是害怕的，那就不做任何事儿。但是还是有人呢进入了美股市场来进行投机哈，所以美股市场近期的表现也助推了韩国资金的这个流入。韩国散户换场不换注的操作方式，有分析人士警告呢，不仅未能够有效分散风险，而且美股的这个 ADR 的溢价和杠杆产品的盛行，更是投机过热的典型的信号，可能在局部市场制造更大的这个波动。所以一旦出现呢趋势性的下跌，杠杆平仓带来的连锁反应呢，很可能也形成美股的这个踩踏。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大东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的限期迫在眉睫，在美国定于明天凌晨0时01分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没有公布详情。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起身处华盛顿协商，并在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而勒布朗会后回应媒体时说，工作还没有完成，美国定于明天起对加拿大的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都不会获得豁免。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 5.3%， 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 0.5%， 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 0.2%， 新放盘量按月下跌 1.6%。 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说，在表面的数据之下，全国各地的市场总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 Resdale 地区发生两宗的枪击案，最新一宗的案件当中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早晨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他送医，伤势不明。警方说，一名或者多名的疑犯在警察赶到之前逃逸，而这是同一个地区短短数小时之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案。警察在今天凌晨大约3:0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进行调查，没有披露这两宗案件有无关联。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宾顿市的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sedale Avenue 今天凌晨有一辆车失事，撞到了多支的输电线，而救护员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而事故导致区内停电，同时有道路因为电力公司的人员要进行抢修而被封闭。因为这个地区而供电的 Electra Utility 的资料就显示，事发之后一度有超过4300个用户停电，抢修之后减少至大约1100户。有报道引述电力公司人员说，预计部分受影响的用户到大约中午10分才能获得电力供应，少数有可能今天一整天都继续停电，因为工作人员要更换有损坏的输电线。国际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而之后一天就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出席当周开始的联合国大会。白宫证实，习近平下月24号访问，但拒绝评论习近平的其他行程。而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员注意到，北京方面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在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也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中方较早之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的问题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朗战事陷入僵局，以及有大量针对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已逐渐对防长赫格塞斯失去耐心，可能考虑将他撤换。报道指出，赫格塞斯被撤职的机会正越来越高，有声音

0: 忧虑，如果美国防长的人选有变，将会影响到日渐复长的美中两军的关系。肖显示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中军方几乎在所有的层级都有接触，关系达到十多年来最佳的水平。又认为，即使赫克塞斯被撤换，对美中在军事层面的接触交流影响有限，因为赫克塞斯本身的对华立场强硬，而相关工作主要由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关闭了近六个月，而美国和阿曼一直都分别与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或是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以粗俗的言语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是举白旗投降。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缅甸政府过去一周对接壤泰国的克伦邦边境妙瓦底地区八处涉及电栅网堵的非法建筑物展开爆破拆除，以防相关的建筑物再被用作非法的活动。而期间，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七次的交火冲突，击毙多名的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的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另外部分的军警人员受伤。缅甸军警上月底曾在妙瓦底展开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士，查获并销毁了85部电脑、183部手机，还有一部星链设备。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在靠近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形成统一战线，认为中国是想让太平洋岛国知道这些国家的任何一座岛屿中国是都可以摧毁。据报，澳洲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与中国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和科研合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奢望谁的爱都看看，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奢望谁的爱都看，
4: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100万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 是我容身所在，血液掩埋。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

的这种回复哈，我们都是简洁化了用缩写，然后我们看视频的时间呢，前三秒马上立刻决定是否看下去，就是不花时间呢在社交上，不花时间在一些对自己无用的这个身上哈，这个自我效益最大化啊，这是其实现在忙碌的现代人的确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吧，本质上就是源于便捷经济对个人时间的高度的这个重视啊。在1976年的时候，你看这个时间点，1976年多少年以前对吧，有一位叫Tom Wolf 的人呢，他在纽约杂志刊登了一篇的文章，将那个年代的时候称作自我的十年。他提出美国人已经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理想，开始向内求索，追逐自我满足，例如心理治疗啊，励志讲座呀，占星占卜啊，为的就是要探索真实的这个自我。然后另外后来几年又有另外一本书叫自恋的文化，这个书里面又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你记住啊，这是1976年、1980年那个时候左右，说人们渐渐退出公共的生活，转而专注于个人的心理调试。好了，时间慢慢的在流逝，但你也可以说时间快快的在流逝，看你放在哪样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标的之下，对吧？50年之后，这股文化的风潮踏上了便捷经济的快车，催生出一种就是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生活模式。就便捷经济，它实现了外卖、生鲜送货上门，全程无需和任何人开口交谈。你可以走自助结账通道避开长队，也能隔着几个街区用软件下单咖啡，顺路取餐即可。自我效益最大化本质上还是对我们个人时间的高度重视，对吧？现在我们都不怎么跟无聊的人无聊的事情去纠缠，我们也都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以自我来为先。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呢发展到现在我们可能对自我的一个追求吧。人是这个发展过程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前两天我有分享过说现在有一种的这种享受孤独的这种群体啊，有一个人，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女孩在社交的账号上分享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呢，有很多人这个 follow， 从几千粉到几十万粉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对自我时间高度重视，和早年自我至上的那个年代又不同了。现在如今的科技环境将空闲时间的极致呢的一个利用呢用到了极致化，就是为了实现时间利用的最优化，人们舍弃了部分人际交流，只为了节省那区区的这个几分钟。有一项新的这个研究表明呢，上述选择的累积效应就引发了更大的问题了，人们日常口头沟通的频次出现明显的下滑。有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呢，他们从2000年起就在研究什么呢？研究我们日均口头用词量的一个讨论。他们说从2005年起，人们日均口头用词量每年减少338个。在研究覆盖的14年间，人们日均口语词汇量下降了近30%。2007年人均每日说话量约1595个词，最新的数据已经跌到1279个词。然后这里面研究呢是一个独立研究，大概调查了近3000人，年龄跨度10岁到94岁，大多数来自美国，也包含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欧洲地区的人群。每位受访者呢，每位调查的人呢，都会佩戴一台设备，自动收录日常的声音片段。然后研究人员据此估算你每天的说话的字数。所以其实也挺有趣的，你看我们现在出国久了之后啊，我们尽管在看中文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口语里面，像我自己做这个语言节目的，我就会发现可能我现在来描绘一些事物的形容词可能跟以前都少了一些，就以前我可能词汇量很大，然后我可能形容一个东西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形容，现在可能我已经习惯了用那么
简单的几个

形容词来形容，所以这个每天在词汇量的使用上呢是有些下降的。我觉得这个日积月累常年累积的下滑量十分的这个惊人。25岁以下在这个调查里面是减少了400多个，25岁以上啊减少300多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现象呢也不能直接就归咎于科技本身。这个现象催生呢是因为线上软件的点餐你又不去餐馆对吧，生鲜配送到家不用亲自逛超市，自助机结账而不是去人工收银台。所以大众对礼节、对社交聚集方式以及公共场合得体行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这个转变。其实在这个研究者的眼中呢，他们认为自助结账设备和点餐软件的设计初衷是高度一致，就是消除人和人开口沟通的环节，自助结账效率更高，不需要长时间排队，你不必浪费时间和收银员闲聊，只需扫完商品付完款就直接的离开，对不对？所以说呢即便是逛杂货店这类日常的琐事大家反正也不说话，不再是人们偶遇熟人的社交的契机。我们大众的心态呢，从驻足闲逛变成这个来去匆匆，我们也不再浏览货架和邻居或店员闲谈。以前呢，逛杂货店是一种社交的机会哈，短暂相遇的学问，其实它也关乎个人的社交人脉的储备。但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对吧，我们连业余爱好都越来越注重外在的成果，就是我们去业余爱好的时候，这个可能能不能发个朋友圈，能不能就是弄条视频啊，上个这个公众号对吧，办画展、参加竞赛、变现盈利、刷新个人记录，就是不再是单纯的出于呢自身的这个爱好。然后就是疫情这个也改变了很多，加剧了上面提到这些的趋势，因为远程办公、社交疏离夺走了仅剩下的些许面对面闲聊的机会。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孤独危机，你说有一些的人群在享受孤独，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的人群呢不愿意这种孤独，特别就是年长的人。孤独危机每年因生产力丢失和医疗开销给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长期独处带来的死亡的风险等同于每天吸食15根的这个香烟，因为你对话少了，见人的机会少了，你的这个深度的社交时长也少了，人和人之间呢就会有一些的这个疏远感。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让我们每天的这个词汇量还没有那么多的流失呢，不是每天一小时的专项的锻炼，而是一整天里呢无数微小的日常的习惯。现代人的生活排满了日程，而且是异常有条不紊，似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做别的事情。那我们一些呢日常细碎的习惯，我们也许能够挽回一部分消失的口头的这个交谈。比如说今天呢你跟邻居说一下你今天怎么样啊，过得如何呀，然后外卖自助结账的时候专门去这个有这个收银员的这个地方呀，咖啡店里面可能跟就是做咖啡的咖啡师聊两句啊，就是这些恰恰是维系社交链接的重要的纽带。所以这些的调查也在提醒我们，在追求极致高效的同时，有必要通过社交对话暂时卸下始终高效运转的这个重压。然后就是改善社交疏离呢，我们从回忆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多说一两句话，利用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的习惯，便能够挽回部分流失的对话。其实这个呢我有意识到的，我跟你说，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哈，就是日常的对话的词汇量少了一些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去训练。我怎么训练的呢？有时候等电梯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有些的女士她真的是穿得很得体的时候，我会夸一夸她，虽然是陌生人，人家可能看着我的时候有点那个疑惑的眼神啊，但是我不怕。用这些方式，用日常生活里面的微小的习惯改变我自己和人的这个交流。本身其实我除了这个做节目之后，其他剩下的每一天我说话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也不想我自己的词汇量呢太缺乏，这样的话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想不到怎么样去形容。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啊，希望也对你呢有所一点的启发吧。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乌杯醉长舞动一抹，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中意嘅。不过张雨晨咧本身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系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因为惊大家接受唔到啊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意识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意识更足够吗？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